0: 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 Quỳnh Nhi muốn làm gì vậy?
1: Bất chết nó, nó không thể sống được. Cà, Quỳnh hãy bóp chết nó.
0: Nó là con gái của muội mà.
1: Nó là món nợ. Nếu như bây giờ để nó sống tiếp thì cả đời nó cũng sẽ giống muội, bị người tranh giành lợi dụng.
0: Quỳnh sẽ không để cho hai mẹ con muội chết.
1: Chúng đuổi đến nơi rồi, Quỳnh mau đưa con bé đi đi. Đi mau.